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一片哗笑声中，早已经有人把话传给了陈宪忠，陈宪忠也有三分危险，晃着过来，笑着给纪云等人一一的斟酒相敬，说道，老师们别太宠着他，没听说过麻子不是麻子，是坑人。众人灿然展笑间，陈宪忠一拍手，甭说嘴，我也有了，就以麻子华章为题，我也有家具，有似明月逢中原，如何星光更璀璨，若非尊愿恰同好文章，老天阴甚乱圈点。吟咏完毕，历史间一片鼓掌喝彩，哄堂大笑，连葛花章也笑得直噎气儿，回桌上夹菜哆嗦着手夹不起来。一时间纪晓岚转过来到了刘宝奇这一桌，给陈宪忠、葛花章等人劝酒，问道，你们方才嘀咕的什么呀？我听着似乎也在说文章上的事儿。刘宝奇笑着说了，嘿，这也没什么可避讳的，我们在猜荆轲春闱的考题。说着他毕恭毕敬的双手给纪晓岚捧上一杯酒，来，恭祝老师师母白发齐眉，寿比南山。纪晓岚笑着说了，恭祝天子万年。你们这一桌大都是春闱房官，要好生留意，给皇上遴选人才。宝奇今晚上老实，平日这场面上葛华章、陈宪忠都显不出来。
6: 我是什么人，王爷是什么人，眼光尺码分寸都不一样，小家碧玉另有一番情致，撒娇弄吃小意儿温存，王爷的正配福晋万万不能及，就哄得24爷朝朝暮暮舍不得离他寸步。却说福晋听了何大爷的妙计，卸掉了凤冠霞帔，洗去了铅华纸箱，一身淡素青衣，金钗不寻，只闲常料理家务，督责侍候王爷，每天诵经念佛，绝不再来兜揽王爷。王爷偶尔来访小坐片刻，就催王爷去小憩。

0: 那边。如此这般三个月之后，正值孟春季节，花香鸟语，柳拂青丝，艳阳天气，王爷照样的要踏青游春，和府人都集齐了，请出福晋来，你们猜怎么着？他瞪着眼睛环周扫视着这些童年朋友，人们也都直着眼盯着等他的下文。葛华章一按桌子说了，变了，变出一个新福晋来。只见他穿一件枣花蜜合色大褂，月白绣金梅香边，石青撒花裤合欢鞋子，汉鱼坠子葱黄璎珞，刀裁鬓角喜鹊劲儿。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0: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0: 多点用心。
1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3: 验证成功。
8: 哎，
13: 开门。
8: 开了开了。
1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众人鼓掌喝彩当中，陈献忠念着说了：“青枝绿叶不开花，我家庭院也栽它。有朝一日大风刮。”他忽然打住了，想不出词儿来。旁边人昨晚在皇后处请旨，乾隆却没有恩允，只说这里有个规制限着，朕去已是殊恩。你们一窝蜂都去，富家怎么接驾？这会儿他们都是心乱如麻，驻跸官房都应付不来。十五阿哥又要出远门，你们娘母子也该说说话，安顿他上路。你就惦记着富家恩情，也不在这些虚礼上头斤斤计较。因此，魏家是一大早灌洗斋素，到佛堂给傅恒上了三炷平安香，回储秀宫默默打坐，想着傅府现在不知什么光景，又思量起当年落魄连天大雪被逐出门，多少悲酸凄惶事已是泪眼模糊。正在思绪如潮涌动不定，小太监进来禀道：“主子，十五爷来了。”接着便听见儿子不轻不重的脚步声渐渐进来，赶忙拧涕拭泪换了微笑，吩咐身边的一个丫头：“桂香，你十五爷来了，把屉子里放着那坛龙井泡上茶。”说着永琰已经挑帘子进来，规规矩矩到魏家氏面前打了个签儿，说道：“母亲安详，我今儿就离京给您请安辞行。”娘的脸色有点苍白，是夜来失眠吗？又像刚哭过似的。坐吧。魏家氏淡淡的说着，眼中微波闪动，凝视着自己的儿子。这是天下任何寻常人家母亲当中极少见的那种神态。一头说他是王爷，是在王府的天之骄子，是国家社稷的擎天梁柱；一头说是他终生的靠山，是他将来退归太妃之位后的归宿主人。就眼前说，乾隆训诫，皇后训诫，东宫师傅训诫，天子君臣师傅都可以训诫，那是圣人志在三纲里的纲。他这个母亲名位分都只能依附在这光艳与日月比齐的辉煌之中寄生。

0: 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1: 三伏天湿气重，湘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陈光荣。

0: 之人，他们把光环隐藏于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内，又把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隐藏于人群之中，如大隐隐于市，如独木隐于林，如水珠隐于海。诸如此类的句子，在刘星元的散文里，雕版的白云终究会飞到白云里，并与白云融为一体。如果不是风的速度拘束了他的野心，塑料袋被路过的风吹了起来，漫无目的的风因为他的加入也开始有了目的，他的目的是高处和远方，他的轨迹是从东南到西北，他即将代替我巡视这座县城。按照风向猜测，这只塑料袋会与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相遇，如果我能借助风到达它的正上方，我甚至可以俯瞰到它将与县城里的诸多事物一一重合。它会与广场重合，广场依矮山而建，作为县城历史上的第一处娱乐休闲场所，它是许多爱情故事的发轫地，是诸多真相和流言的发酵所，也是保留许多人童年记忆的收容站。作为县城的标志性场所，如今它已经失去了众星捧月的位置，政治区向东部退移，工业区向西部发展，科技区向南部迈进，旅游区向北部延伸，而这处老旧的广场却丝毫未曾改变。作为落寞的遗老，它尚把自己安置于旧日的荣光里，并以时光的名义镇守着什么。它与电影院重合，是一家正在遭遇拆迁的电影院，以塑料袋居高临下的目光俯视，就像一件破的口袋。那一次我和姐姐瓜分了那包沾着泥土的点心，或许正是因为草纸的不便，我父母对塑料袋有着天然的好感。在集市上买菜时，他们常以不牢固为借口，非要再套一只，仿佛这占了莫大的便宜。那多要的一只便用来收容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很便宜的物件，几块钱就能买上一捆儿。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一旦认可了它，就很难剔除。后来我们家率先使用地膜种地，同属塑料家族的地膜，既能让更为妥帖的光与热诱惑着庄稼，还能让一些飘来的草籽无处落脚，庄稼的产量得以提升，我父母对此很满意。然而数年之后，他们发现累年遗留于土地中的地膜破坏了土壤的通透性，土壤因此板结，终于影响到了庄稼的生长，他们又开始为此苦恼。有一年我家豢养的一只羊死了，父亲舍不得丢弃，就想用它犒赏我们的胃，结果在羊胃中取出了一块塑料袋结块，羊的死因因此揭晓。自此之后，家里便很少再用塑料袋了。村后捡垃圾的婆婆也喜欢塑料袋，她从垃圾桶中扯出一只只塑料袋，抱到河里洗，拴到院子里晾。她的小院是一个童话世界，那么多颜色各异的塑料袋，蓝的、红的、白的，就像是彩色的云阵，那么多的云彩相会于此，互不相扰又互相映照，大概只有宫崎骏的电影里能看得到吧。阳光下风一吹，满院的云朵就舞了起来，很美好。然而童话里往往隐藏着陷阱，那年春天灾难不知从哪里跳进了小院，起了火，塑料袋比柴火焚烧的速度更为迅速，刮了风，风赶着火奔上了房屋。那一日柔软如绵羊的塑料袋开始发疯，逞能使狠，幻化为凶猛的兽，张开血口吞噬了房屋，吞噬了小院。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0: 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0: 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8: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戴戴。今天和你一起翻开的是一本为记忆加固的书，这是来自青年作家刘心源的《小城的年轮》。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忽然发现某栋老建筑已经被拆除，某些常去的小店换了招牌，那些曾经承载着无数故事的地方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时光里。就像作家刘心源说的，故事已经没有了依附物，它只能凭借我们的记忆存活。在这本《小城的年轮》里，刘心一定有几位是不凡之人，只不过没有将他们辨认出来。我疑心在无数个擦肩而过的瞬间都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神奇，只不过我没能参破其中的预知。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非凡之人，他们把光环隐藏于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内，又把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隐藏于人群之中，如大隐隐于市，如独木隐于林，如水珠隐于海。他们似乎与我们存在着诸多的相同之处，这相同之处便是我们所谓的普遍。普遍正是尘世甚至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保护色，与整座县城低端而廉价的气质一致，这常常让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沦为被所谓的高端权威以及卓越等词语遮蔽或舍弃的人物。甚至从表面上看，他们每个人都不足以被称为人物。作为被主流蔑视的微小个体，他们甚至没有多少独立存在的价值，只能与我们一样隐藏于庞大的分母数字中，托举着鹤立鸡群风光正盛的分子代表县城招摇过市。那些把自己或被别人隐藏起来的非凡人物呀，尽管我不认识他们，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们这些隐藏

0: 献城褶皱里的珠玉的认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城虽小，却也广罗三教九流。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小城卧虎藏龙。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小城里的虎与龙，并非那些逞勇嗜狠的琵琶，那些卓越人物创造出的作品和功绩，丝毫不足以影响这座县城。但伟大作品和功绩的伟大之处，并不是因为推动了什么、影响了什么而伟大。许多年后，历史将会铭记这些处于某个时间节点上的前瞻者。退一步讲，即使历史也是一个睁眼瞎，或者是某种黑暗势力的帮凶，即便他们会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偶然，甚至必然而被尘世遮蔽，但在我心中，他们的光辉依然不灭。明星和星辰会记得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便是大地上的明星和星辰，便是县城里的明星和星辰，他们与天空遥遥相对，彼此呼应。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

0: 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写之后，他将会经历自己的命运，或者会一时洛阳纸贵，被视为人类思想史、创造史、社会史上某个阶段的钢鼎之作，或者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顾虑被藏之名山，附在县城一隅。我痴迷于对这些卓越人物的臆想。30岁或者40岁，身材消瘦而颀长，想法无理且偏执，生活中用一份普通的工作养着一个普通的家庭，失眠常来拜访他，神经衰弱如影随形，某种难言的隐疾则长期欺辱着他的身体和心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参照另一些异域的卓越人物，在本城搜索他们的影踪。我想到了卡夫卡，这个天才作家在布拉格的一家工商事故保险公司谋生。小职员卡夫卡每日埋身于企业保险的各类清单中，埋身于与各类人物和事物的消耗战中。与他日常交往的人们，没有人相信他其实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一位卓越的社会解剖医生，一个时代荒诞而真实的镜面。与诸多埋身于小城市里的小职员相比，他命运多舛，还没有正儿八经的经历肌肉的萎缩和机体的衰老，就已英年早逝。但是自他笔下诞生的那些经典之作，却堆积出了另一个卡夫卡。他生命的长度以文字的方式被无限拉长，生命的广度也以文字的方式被无限铺展。在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中，保险二字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以保险的方式加固它的硬度，提升它的价值。似乎保险二字比物权法还要稳妥和可靠。一年之中，总有一些机构打来电话推销他们的项目和产品，对于他们想以我把与我擦肩的每个人都指认为卓越的人物，错误的基数不断膨胀。但我明白，总有那么几次我的判断正中靶心，只是我不能确认那种指认，只是他们不会因这无端的指认而主动暴露自己。尽管如此，于茫茫人海之中，我一直还在寻找着隐藏于这座小县城里的卓越人物。
4: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星元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3: 手工煎饼的香气，手捏泥人的温度，蓝印花布的纹理，还有那些为了生活拼尽全力的普通人，他们构成了这个时代最鲜活的底色。作者刘星元说，在生活的推波助澜下，我们早已融入了生活的江湖之中，或沉溺，或挣扎，或享受，或如无根之萍，或似得水之鱼。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自己那座小城里的记录者呢？在作者刘星元的文字里，小城如同老树，一圈年轮便是一段过往。他忠实记录小城新旧交替，刻画普通小人物的命运起落，于烟火之中思考时代与人性。这本书写的是一座小城，映照的却是整个时代。

0: 这些细碎平凡的故事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百态。时光不停流转，小城依旧向前。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让我们下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3: 知道，安全第一嘛。
4: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5: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3: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6: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3: 哎，安全第一。
7: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8: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
1: 肿瘤医院消化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硕教授。杨教授你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广大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消化内二科的杨硕医生。
1: 本期嘉宾杨硕，湖南省肿瘤医院消化内二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
2: 其实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临床中还不是少数，很多的患者他抱有着侥幸的心理，如果发现他是良性肿瘤，他不去管理他。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是也要分开来看，有一些良性的肿瘤，在我们临床中有两类的瘤，一个是叫做锯齿样的一个腺瘤，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真性的性的一个腺瘤，那么这一类的一个肿瘤，如果你不去管它的话呢，它恶变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我们这边的专业的建议的话呢，如果你有长了这一类的一个瘤腺瘤的话呢，建议你及早的在内镜下进行一个腺瘤的一个切除，避免它恶变的一个可能，这是我们最基本也是最群症学最高的一个证据。
1: 就是有些良性肿瘤它依然存在恶变的风险，对吧？
2: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在检查的时候啊，你要看你是属于哪一种啊，这种类型的这个腺瘤也好，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去判断，那您就听一听专业医生的意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遵医嘱。我听说呢，近年来肠道肿瘤的发病率呢一直在持续的上升啊，从我们近几年的这个数据来看，而且呢它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您跟我们来讲讲，就是目前临床我们讲的这个肠道肿瘤，它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年轻人患病增多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一般会是哪些？跟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
2: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说，目前来说在我国之中，结直肠癌患病的人数绝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当然现在年轻化的一个趋势确实也是越来越明显。那么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容易得结直肠癌？那么也有几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年轻人他不像我们的老年人，我们老年人的话可能50岁之后，单位或者说是自己的话呢，对自己身体会更加重视，他会经常去医院做体检或者做肠镜筛查，而我们往往年轻人的话可能因为工作生活比较忙碌，他忽略了这种体检的一个筛查，所以说往往发现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偏晚的一个状况。第二个的话呢，年轻人有些年轻人在生活中的话呢，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饮食的习惯不是很注意，他可能会包括他长期的一个酗酒酗烟，然后还有一些吃夜宵熬夜这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也是我们肿瘤得肠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因此我们目前在中国的一个肠癌的年轻化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事实，所以说的话我也督促我们呼吁咱们的一个广大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网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有症状的话要及时的就医。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什么呢？他说想问一下教授，我就是喜欢吃肉啊，无肉不欢，每天不吃肉就浑身难受，这个吃肉多跟现在的这个肠道类的疾病跟肠癌有关系吗？
2: 好，那我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啊，确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吃肉吃的更多了，确实我也是很喜欢吃肉的。吃肉多，那么我们也要分两点看，要看你吃的是什么肉。
1: 哦，是什么肉？
2: 是的，比如说我们吃的是像牛肉、羊肉、猪肉，这些在我们的医学上是说的是红肉，大家可能也听说过。那么这一类的肉吃多了的话呢，确实是我们得肠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这是一点。当然的话呢，像我们常说的这种鱼肉。

0: 3.3 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
6: 碰到的这种肠癌的病人，60%-70%来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晚期了。
7: 是。
6: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有几点原因的。那么咱们肠道的肿瘤呢，和别的肿瘤还有一点不一样。
7: 嗯。
6: 它刚开始如果是个早期的一个瘤子的话呢，它是长在肠子里面的。肠子里面咱们又看不见摸不着，不像你如果在鼻子上长了一个肿块的话，你可能会马上去医院就诊。
7: 嗯。
6: 那么你在肠道里面长了一个肿块，你没有任何症状，你也不会出现腹痛，你也不会出现腹胀，你也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往往的话呢，这种早期的肠癌是基本上你是无法感受的，所以说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拖延到中期。那么当你出现中期的症状呢，比如说你会出现一些便血，然后有一些腹痛，有一些这些类的症状。但是往往我们大多数的老百姓呢，他出现这种症状，他第一个想到的他也不一定是癌症，他可能觉得我有痔疮，或者觉得我是不是有肠炎，或者是拉肚子了，那么他可能会先吃一些什么抗生素，或者吃一些止泻的药，或者是用一点抗痔疮的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这个病情又会慢慢的耽误了。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肠镜的一个诊断的标准的话，是要做我们的肠癌的诊断标准是要做肠镜的。
7: 嗯。
6: 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一个中国的老百姓，他没有主动做肠镜的这一个概念。
7: 嗯。
6: 甚至他觉得做肠镜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7: 很麻烦。
6: 他会对，是的，他会回避或者说是逃避做肠镜。
7: 嗯。
6: 那么往往当他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肠癌已经出现了转移了，出现了别的了，他才去医院检查。咱们一做肠镜，然后做检查，发现已经是一个晚期了。所以说，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早期不容易发现，中期的话呢，他容易忽视，再到了晚期，他不愿意做肠镜。这三点综合原因导致了我们大部分病人来医院的时候都是属于一个中晚期的一个肠癌了。
7: 嗯，其实关于这个比如说腹泻的问题啊，包括到了中期有出现这种拉肚子啊，或者频繁腹泻，甚至是便血的情况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才会慢慢的重视起来。
6: 是的，
7: 有很多常见的腹泻，我们讲像这种腹泻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疾病了。那我们讲普通的腹泻跟我们讲肠癌的腹泻，它会有区别吗？
6: 是的，普通的腹泻和肠癌的腹泻还是有一点的区别。
7: 嗯，
6: 其实咱们生活中大部分的一个腹泻的话呢，都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腹泻。
7: 嗯，
6: 那么它主要的几点原因的话呢，就包含咱们的一个饮食的习惯，或者是生活的习惯的一个不规律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吃了辣的东西啊，吃了生冷的东西啊，会容易引起腹泻，或者说是我长期的一个饮食不规律，或者作息不规律，也会引起一个腹泻。这个往往的话呢，都是一些我们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肠炎。
7: 嗯，
6: 绝大多数人的话呢，经过我们的一个止泻的一个治疗，或者说他的一个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改变之后，腹泻它能够好转。
7: 嗯，
6: 但是如果确实都是肠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诱因，那么如果从我这边来看的话呢，最主要的话，第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咱们的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
7: 嗯，
6: 咱们现在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吃的东西呢，包含我们的一些容易吃些高蛋白、高脂、 高盐的一些食物，还有一些加工类的，

0: 刚刚说的一个红肉类的一个食物，那么这些的一个食物在肠道内的话，它会释放一些毒素，使它的一个代谢变慢，还导致我们的一个刺激我们的一个肠黏膜的一个增生啊，长久持续的这种刺激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腺瘤性的一个息肉，在最后到了一个癌变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一个食物，然后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肥胖。那么肥胖的话呢，它也是我们体内的一个炎症的指标增高。炎症指标增高的话呢，同样呢也会刺激我们的肠黏膜的一个异常的一个增生。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肠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至于我们的一个久坐的话呢，久坐我们的一个肠的蠕动会变慢。肠蠕动变慢的话呢，我们大便呢解的就没那么好，那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个便秘。那么便秘它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这个大便它在肠道待的时间会更久。待的时间更久的话呢，它释放的一个毒素的话，同样也会刺激我们的一个肠道。所以说像刚刚您提的这些饮食习惯，还有我们这个肥胖，还有我们的一个久坐，这些综合因素的话，就会导致我们一个肠癌的一个发病率增高。
1: 刚才这几点呢，其实很多人每天都在进行当中，包括我们讲现在这个熬夜啊，现在我们有了手机之后，你会发现熬夜的人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而且熬夜的人群里面啊，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年轻朋友。
0: 是的
1: 啊，甚至有些十几岁二十多岁啊，整晚整晚不睡觉，有的时候一熬夜可能就是凌晨两三点三四点啊都有。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每天睡觉都是到凌晨两点钟左右。这个长期的熬夜是不是对我们这个今天讲到这个肠癌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是这样的，其实长期的熬夜不仅对我们肠癌有影响，对我们整个身体都有影响。
1: 完了，
0: 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
1: 这个熬夜的伤害太大了，对吧？
0: 是的，
1: 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少熬夜或者不熬夜，规律作息。
0: 对，
1: 我们讲熬夜呢，一般好像是指晚上十一点钟之后，您还没有入睡的话，就算是熬夜了。
2: 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健康守护，常常关注，一个是肠道健康的肠，一个是经常的肠。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消化内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硕教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包括在做肠镜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什么叫肠息肉啊，这个问题呢，不管是我们的六七十岁啊，或者说往上的老年朋友，又或者是三四十岁，甚至是二三十岁的一些中青年朋友，很多人检查的时候都会发现肠息肉。那么问题来了，很多朋友说这个肠道肿瘤啊，大家知道有一定的遗传的概率，这个肠道肿瘤遗传的概率在临床上高吗？杨教授，你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那么都会担心我做肠镜到底痛不痛苦，
1: 是
0: 会不会有影响我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功能。其实我跟大家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现在我们肠镜的话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无痛的肠镜，一种是有痛的肠镜。区别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无痛肠镜之前会给我们的老百姓或者是我们的患者做一个简单或者普通的一个静脉的一个麻醉，麻醉的时间大概就是10到20分钟，是20分钟。咱们老百姓在做这无痛肠镜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意识的，所以说的舒适度会比较高。那么有痛的肠镜的话呢，可能就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做，可能舒适度就没那么高。那么我们怎么选？这个的话呢，我们在做肠镜之前，我们会有专业的麻醉医生会给大家做一个风险的一个评估。那么如果你在身体能够耐受麻醉药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推荐大部分患者，我们还是推荐你做无痛，因为这样的话呢，你会更加的一个轻松舒适，做完和做之前做之后的话呢，没有任何的感觉，你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当然如果你评估麻醉评估认为你有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的疾病，或者说你不能耐受我们麻药的话呢，我们建议还是进行做一个有痛的一个肠镜。当然无论你是做无痛肠镜还是有痛肠镜，它对身体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肠镜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肠癌的一个筛查的手段，大家大可不必恐慌。
1: 其实没有必要太紧张，对吧？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检查肠道不管是息肉也好还是肠癌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如果您还没有做过，如果您年龄超过了40岁啊，或者说您经常吃的比较肥甘厚腻辛辣的啊，建议大家呢您可以去考虑做一个肠镜，你去体验一下无痛也好啊，有痛也好，其实都

0: 问题不大，因为做有痛其实也没有想象那么痛，对吧？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做个肠镜呢，你可以做到心中对自己的肠道健康可以做到一个心中有数。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教授，定期体检为什么有时候也查不出肠癌呢？定期体检是不是也会忽略掉一些症状？
1: 这位网友他提的问题会比较笼统，因为我不确定您定期体检你做了哪些项目
0: 啊。
1: 那么如果您做了肠癌，然后一般的情况下早期的肠癌的话呢，当然我们都大部分都能看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要和各位网友说一下的，就是说某一些非常非常早的肠癌的话呢，即便是做肠镜的话呢，它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漏诊的一个情况，因为它非常早期的肠癌，它可能肿瘤的话呢，它并没有突出肠腔，或者它只是一个黏膜层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在肠镜的医生如果从肉眼或者是染色的话呢，它并不能够发现这一类的疾病。所以说的话呢，即便我们说肠镜是肠癌筛查的一个金标准，那么你如果是太早太早的肠癌的话呢，也有一定的一个假阴性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无论怎么说，我们即便是有这种小概率的事件，但是我们还是要推荐大家一定要定期的体检，定期的做肠镜的一个筛查。
0: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个每天都在进行的事儿啊，有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的排便习惯跟别人不一样啊，有些人呢可能是一天一便啊，也有些人是两天一便，甚至有一些便秘的朋友，他可能是五天六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排便，这种排便的习惯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肠道肿瘤的问题它关系大吗？
1: 那么是这样子的，其实每个人的排便习惯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一天解一次排便，那有些便秘的人可能四天五天解一次大便，其实这个每个人的肠道的一个环境和他的一个身体的机理不同，出现不一样，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我们排便和肠癌的关系主要是你的排便的一个习惯的改变，这个才需要警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本来是每天都解大便的人，突然我这一个礼拜或者是这几个月来都是变成了一个礼拜才解一次大便，那么这个你就要提高你的警惕了。而且我本来排便排得很好的，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腹泻，然后经常腹泻，或者说是腹泻和便秘交替的出现，然后我本来排便的大便的形状也很正常，然后突然它有一天它大便变得很扁形了，或者是变得很细的，细条状的，那么这些都是提示我们的肠道的一个病变的一个可能。总而言之，你排便的习惯只要和你以前的没有变化，这个不要紧，哪怕你是一个三天四天解一次大便的人，这个都是一个正常的，但是如果和你的之前的排便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你的一个排便的一个频次，你排便的一个性状，还有你这个排便的一个这个颜色出现了一个变化，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建议您及时就医。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教授啊，我偶尔会有便血的情况，然后吃的呢口味也比较重，也喜欢喝酒，一直都不敢去做肠镜，你看偶尔有便血，他现在这种状态，他没有说年龄啊，但是他不敢去做肠镜，这种情况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常碰到？
1: 对对对，确实有很多的朋友的话，他有症状，但是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肠镜，
0: 是
1: 这个也确实很多。至于您提到的偶尔便血的情况，这个也有很多可能。第一个的话呢，可能是你有痔疮，痔疮的话呢，它就会出现一个大便带血。痔疮的话，它有它的特点，就是它会是一个鲜血便，就是血的颜色会比较鲜红，然后的话呢，它是在附着上的大便上的。那么我们的肠癌的一个便血的情况和痔疮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话呢，它的那个血的话呢颜色会偏暗一些，它和大便是混杂在一起的，这位网友可以根据您自己的一个情况来做一个对比。当然呢，您说如果我不做肠镜，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筛查一下，那我建议您到医院里可以到请我们的肠道科的医生可以做一个大便的一个潜血的一个实验，还有可以做一个肛门的一个指检的一个检查，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筛查项目，这些也能够初筛出看看您有没有做进一步肠镜检查的一个必要。
0: 还有一个问题啊，跟吃有关的啊，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我只吃素啊，我不吃肉，他有可能可以减少这个肠癌的发病概率吗？只吃素啊，可能纤维类的东西吃的比较多。
1: 对， 那么首先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的话呢，还是不

0: 提倡这种饮食的结构，我们还是强调我们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均衡。那么只吃素的话呢，那您的一个动物的蛋白的一个摄取就是不够的。当然我们刚刚讲了的话呢，吃肉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我们说少吃红肉不代表你不吃。第二个的话呢，你如果不吃肉的话呢，你的一个动物蛋白的缺乏的话呢，同样可能你肠癌的发生概率不是那么高，但是你其他的一个身体的也会出现一些多多少少的一个问题，
1: 营养不良。
0: 对，营养不良，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功能的一个损伤。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种饮食习惯也不值得提倡。反正我们不能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就是该吃荤的时候还是适当吃一点，就
0: 是
1: 食物类的蛋白和动物类的蛋白，我们人体都需要，
0: 饮食还是要均衡。
1: 但是在吃肉
0: 它会导致你我们这个大便解不出来，它就会出现一个便秘的一个症状。所以说的话呢，无论是我们的一个良性的病变，比如说我刚说的功能性肠炎，它会引起便秘和腹泻的交替。那么我们的一个肠癌它也会引起便秘和腹泻交替。如果您把握不准或者说是您无法判断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求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医院做一下检查，就会一目了然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其实说到这个肠癌，我们讲有一个叫结直肠癌啊，很多人很担心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肠道问题啊，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比如说急性肠炎，对吧，或者是慢性肠炎。肠炎类的问题可能大家听的是最多最多的。这个肠炎的问题如果时间久了或者说加重了，它是不是有可能会诱发肠癌？
0: 是的。其实我们急性肠炎的话，可能就比如说我们吃东西，抽坏肚子了，我们拉肚子，可能这种急性肠炎的话呢，往往的话呢，我们把那些吃坏的食物拉出来，然后肠道恢复几天就好了。那我们如果有长期的一个慢性的一个肠炎的一个病史，特别是我们有一个溃疡性的一个结肠炎，我们会比较常见的这一类的话呢，它就是我们一个也算是我们一个肠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一些朋友的话呢，他长期腹泻，而且腹泻的话是那种黏样脓血便。那么这一类的一个朋友的话，那您一定要小心了。那么如果你长期有一个腹泻腹痛，然后你还有一个大便带血，特别是那种黏黏的脓血的话呢，我建议您及时的一个就医。那么溃疡性的一个肠炎，它是我们的一个肠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需要及时的一个进行一个医治，然后避免它发展成我们的一个肠癌。
1: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有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啊，有的时候压力一大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腹泻或者说这种肠道的一些问题。这个经常压力大是不是也是诱发我们肠道疾病或者说肠道肿瘤的一个重要诱因？
0: 是的。那么压力大不光是诱发我们肠道的肿瘤啊，它对各个器官它都有影响，也是我们一个现代人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您经常压力大，它导致的就是您可能是工作生活休息不规律。那么不规律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紊乱。当我们免疫系统受损的话呢，我们一些不光是肠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肿瘤的话呢，它就有机可乘，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增长。所以说的话，我们在这个压力大的一个社会的话，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常。

0: 请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
0: 或者是确诊了肠癌，我们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方法有哪些？
15: 好的，一旦发现和确诊肠癌，目前我们临床上会怎么治疗？那么这要看您是处于它的一个早期还是中期还是晚期。那么咱们那个早期的话呢，就是您做肠镜发现这个肿瘤它比较早，局限在我们的一个肠道的黏膜或者黏膜的一个下层。那么这一类的病人的话呢，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内镜下面，也就是我们在肠镜下就直接给你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切除了。那么这一类的病人的话呢，它的一个复发的概率会很低，那么5年的生存率会有90%以上。那么这是预后最好的一期。那么如果您到达了一个中期，可能它的出现了一个肿瘤的话呢，侵犯到了一个肠道的一个全程，甚至有周围的一个淋巴结的转移，那么这一类的病人的话呢，我们的一个治疗主要是一个手术的一个切除，然后再辅助术后的要做巩固的一个化疗。那么如果您做了手术还有术后做了巩固化疗之后的话呢，它5年的一个生存率能够达到50%到70%之间。当然它的一个效果肯定没有早期那么好，它的复发概率会很高，更高一些。那么如果您发现诊断肠癌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转移了，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个肝脏的一个转移，肺部的转移，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晚期的一个肠癌。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手术切除或者是根治性治疗的一个机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的话呢，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为主。那么如果您在这个时期的话呢，那么大概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时间可能就只有2年，平均大概是2年左右。所以说的话呢，肠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
8: 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

0: 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州幽县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一。

0: 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一片哗笑声中，早已经有人把话传给了陈宪忠，陈宪忠也有三分危险，晃着过来，笑着给纪云等人一一的斟酒相敬，说道：老师们别太宠着他，没听说过麻子不是麻子，是坑人。众人灿然展笑间，陈宪忠一拍手：甭说嘴，我也有了，就以麻子华章为题，我也有佳句：有似明月逢中原，如何星光更璀璨，若非尊愿恰同好文章，老天阴甚乱圈点。吟咏完毕，历史间一片鼓掌喝彩，哄堂大笑，连葛华章也笑得直噎气儿，回桌上夹菜，哆嗦着手夹不起来。一时间纪晓岚转过来，到了刘宝奇这一桌，给陈宪忠、葛华章等人劝酒，问道：你们方才嘀咕的什么呀？我听着似乎也在说文章上的事儿。刘宝奇笑着说了：嘿，这也没什么可避讳的，我们在猜荆轲春闱的考题。说着他毕恭毕敬的双手给纪晓岚捧上一杯酒：来，恭祝老师师母白发齐眉，寿比南山。纪晓岚笑着说了：恭祝天子万年。你们这一桌大都是春闱房官，要好生留意，给皇上遴选人才。宝奇今晚上老实，平日这场面上葛华章、陈宪忠都显不出来，倒是你今晚像个隐士。陈宪忠说了：他今晚上木讷的深沉，他要调到四库书编纂房去了，和老师是对头上下司，自然不敢随便放屁。刘宝奇说道：老师别听他胡扯，换了他这会儿比老师的跟班还老成呢。他看了看周匝各桌仍在热闹说酒令、罚酒、敬酒，没有人留意这边，压低了嗓子说道：方才黑栗子问我，不知老师组里有没有进场的，我说纪老师是咱们大清第一才子，族里子弟们学问自然都是乖乖了不得，少说也是第二才子、第三才子吧，还用着你们几个错大关照？再说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纪晓岚笑了：呵呵，怪道的你们几个交头接耳，一脸暧昧之色，荆轲主考不是我，在这里一考题也无妨，我没有要嘱托的人，就有我也不敢，我自己是夹着尾巴做人，子弟和族里我更不许他们飞扬跋扈。上次我一个族侄来给我看他的文章，我指着里头一个野字教训他，这个字是最常用的，加水能养鱼虾，加土能种庄稼，加人不是你我，加马走遍天下。这么中平的字，你像是画了一条狼，尾巴翘得老高。从此他写文章，野字连勾也不敢挑了。呵呵，你们随意吃酒，就是家常写得好，这又不

不是公蟹，那么拘谨的反而不好了。这其实已经是把作弊的暗号都说了，却是丝毫形迹不露。他的这些门生都是精明透顶的人尖子，谁也不再提这事儿。刘宝奇直撺掇着葛华章，你方才的故事没讲完呢，啊，老师来了就打住了，还接着说，难道和珅跟这位王妃还有一脚不成？葛华章喝得满脸放光，喷着酒气说了，有一脚没一脚咱不敢说，这事儿是24爷戏班子里魁官跟我说的，其实王爷后来买的这个妾室模样远不如福晋标致。旁边一个叫田汉光的笑着问，看你家三太太漂亮不？陈献忠说了，哎，你别打岔，听葛麻子说。葛华章就说了，那不能比，我是什么人，王爷是什么人，眼光尺码分寸都不一样，小家碧玉另有一番情致，撒娇弄吃，小意温存，王爷的正配福晋万万不能及，就哄得24爷朝朝暮暮舍不得离他寸步。却说福晋听了何大爷的妙计，卸掉了凤冠霞帔，洗去了铅华纸香，一身淡素青衣，金钗不寻，只闲常料理家务，督责侍候王爷，每天诵经念佛，绝不再来兜揽王爷。王爷偶尔来访小坐片刻，就催王爷去小妾那边。如此这般三个月之后，正值孟春季节，花香鸟语，柳拂青丝，艳阳天气，王爷照样的要踏青游春。何夫人都集齐了，请出福晋来，你们猜怎么着？他瞪着眼睛环周扫视着这些童年朋友，人们也都直着眼盯着等他的下文。葛华章一按桌子说了，变了，变出一个新福晋来。只见他穿一件枣花蜜合色大褂，月白绣金梅香边，石青撒花裤合欢鞋子，汉鱼坠子葱黄璎珞，刀裁鬓角喜鹊劲儿，一头青丝梳理的是光可见人，配着一张杏子脸桃花腮，眼含秋水。

0: 乾隆下旨辍朝一日。不到辰时，乾隆就吩咐贝瑜到副府侍疾。边宫嫔妃当中，贵妃魏佳氏是跟傅家渊源最深的，思量着若论恩义，
1: 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2: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IR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它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的警惕。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健康守护，常常这个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疑问啊，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731-8468-1028。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3: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2: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4: 好，我太棒了！
5: 好，
6: 好，
5: 太好了，真棒！
7: 太棒了！
8: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9: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5: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0: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2: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4: 后天下之乐而乐。
8: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5: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6: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15: 诵读古诗词，
16: 文化中国行。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健康守护，常常关注啊，这个常呢是肠道的常，也是经常的常啊，常常关注。您最近有没有关注过您的肠道健康呢？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这个肠道肿瘤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会发现一个疑问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发现去检查这个肠道肿瘤问题的时候啊，医生一看一检查完了，要不就是中期，要不就是晚期，就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情况。我想请教一下杨教授，为什么这个病一查出来相对都会比较严重呢？
1: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碰到的这种肠癌的病人，60%-70%来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晚期了。
0: 是。
1: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有几点原因的。那么咱们肠道的肿瘤呢和别的肿瘤还有一点不一样。
0: 嗯，
1: 它刚开始如果是个早期的一个瘤子的话呢，它是长在肠子里面的，肠子里面咱们又看不见摸不着，不像你如果在鼻子上长了一个肿块的话，你可能会马上去医院就诊。
0: 嗯，
1: 那么你在肠道里面长了一个肿块，你没有任何症状，你也不会出现腹痛，你也不会出现腹胀，你有没有任何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往往的话呢，这种早期的肠癌是基本上你是无法感受的，所以说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拖延到中期。那么当你出现中期的症状呢，比如说你会出现一些便血，然后有一些腹痛，有些这些类的症状。但是往往我们大多数的老百姓呢，他出现这种症状，他第一个想到的身体都有影响，
0: 完了，
1: 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
0: 这个熬夜的伤害太大了，对吧？
1: 是的。
0: 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少熬夜或者不熬夜，
1: 对，
0: 规律作息。
1: 对，
0: 我们讲熬夜呢，一般好像是指晚上11点钟之后，您还没有入睡的话，就算是熬夜了吧？
1: 嗯，对，是的，我们现在。常规的中国人，我们一般11点-12点之前的话，尽量能够入睡，是最好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肠癌的时候呢，不管您是喜欢吃肉的朋友啊，还是喜欢久坐的朋友，或者说本身就比较肥胖的朋友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如果你也是这四个习惯都有，那您一定要去定期的去查一查我们的肠道。如果您是40岁以上、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啊， 也希望大家去做一做肠镜啊，这个非常非常。

0: 血便，那么这一类的一个朋友的话，那您一定要小心了。那么如果你长期有一个腹泻、腹痛，然后你还有一个大便带血，特别是那种黏黏的脓血的话呢，我建议您及时的一个就医。那么溃疡性的一个肠炎，它是我们的一个肠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需要及时的一个进行一个医治，然后避免它发展成我们的一个肠癌。
1: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有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啊，有的时候压力一大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腹泻，或者说这种肠道的一些问题。这个经常压力大，是不是也是诱发我们肠道疾病，或者说肠道肿瘤的一个重要诱因？
0: 是的。那么压力大不光是诱发我们肠道的肿瘤啊，它对各个器官它都有影响，也是我们一个现代人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您经常压力大，它导致的就是您可能是工作、生活、休息不规律。那么不规律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紊乱。当我们免疫系统受损的话呢，我们一些不光是肠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肿瘤的话呢，它就有机可乘，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增长。所以说的话，我们在这个压力大的一个社会的话，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心态，这个也是我们预防肿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肠道健康的一些问题啊，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去更多的关注一下自己消化系统健康的问题。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0: 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退休后去上学。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肠镜才是咱们发现早期肿瘤还有发现息肉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手段，也是我们的一个

0: 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见破损严重的玩具，多年前在县城里，这家电影院就是电影院。具象的它与抽象的词构成了一对一的标配关系。虽然后来又相继出现了两三家以不同的汉字命名的电影院，但众人提到电影院三个字时，首先浮现于脑中的必是最初的这个。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加以区分，人们还是在最初的那家电影院之前加上了一个老字。作为县城曾经的文化高地，斯皮尔伯格、宫崎骏曾在此落脚，武侠江湖里的英雄和美女也曾驻扎于此。然而现在，他正以接受拆迁的名义仓促地步入自己的暮年。时光不语，可时光却推动着其他事物呻吟喊疼。我在想，呻吟喊疼的老电影院会不会想起那些曾经来此观影的少男少女？当年的少年如今身在何方，已经成为了谁的父谁的祖父？当年的少女如今落居何处，已经成了谁的母谁的祖母？他会与塑料制品厂重合，这家塑料制品厂不是他的出生地，因为工厂早已于数年前停工，厂房被挤出民房包拢在中间，已经没有工人出入。再过些时日，它也会被拆除。新建塑料厂曾是民心所向，拆掉塑料厂也是民心所向。从那个民心所向到这个民心所向，用掉了20多年，用掉了树木良田，用掉了一条干净的河流，用掉了几个平民的健康。当塑料袋在县城上空巡游的时候，我曾短暂地将它与风筝联系在一起，短暂过后却感觉这种对等联系是牵强的。虽然风筝也在空中飘，看起来也很自由，但它的自由更具拘束性，它被画外人远远把持着，如我们被时间和生活所把持。相对而言，塑料袋的自由度更为广阔，因为没有具象的羁绊，它技压群雄。如果刨除对他复杂的情感以及他尴尬的身份，或可将他视为自由的旗帜。他在空中无拘无束地漂移，他代表着自由，他是自由的一部分。塑料袋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小时候，至少在农村，塑料袋并不常见，诸如包点心之类的用的是草纸，草纸质地粗糙，泛黄的纸张上时常可见未曾打碎的秸秆，纸张虽厚却不结实，用手一探便会戳破一个洞。有一次，我父亲从集市上买了几包本意送人的点心，其中一包因为自行车的颠簸和摩擦破了个洞，一块块点心便滚到了地上。父亲将它们拾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那一次，我和姐姐瓜分了那包沾着泥土的点心。或许正是因为草纸的不便，我父母对塑料袋有着天然的好感。在集市上买菜时，他们常以不牢固为借口，非要再套一只，仿佛只占了莫大的便宜。那多要的一只便用来收容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很便宜的物件，几块钱就能买上一捆。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一旦认可了它，就很难剔除。后来我们家率先使用地膜种地，同属塑料家族的地膜，既能

0: 发展和经济大潮裹挟的县城经历的时代变迁。每一个努力活着的普通人都有多副面孔，作者写活了县城里的普遍。小城的年轮，精巧而锋利的行文，带着神秘又宏阔的想象，能够迅速将读者带入他的叙述语境中。废墟之上仍有火光，这是一部献给上千县城的诚意之作，一群人与一座县城之间的矛盾与妥协。
1: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星元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
0: 为一名从偏远小村庄闯入进来的无知者，我也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在漩涡的滚动中，以浪花和水滴之身，我们被巨大的推力裹挟着，或趋之若鹜，或不由自主地前行。无数个我们在写什么，他会反思一些什么，或许他会讽刺一些什么。如果被讽刺的是一类人，那我或许就是他所讽刺的对象之一。这新出炉的作品呀，它被完成之后，就与创造出它的上帝再无瓜葛。自此之后，它将会经历自己的命运，或者会一时洛阳纸贵，被视为人类思想史、创造史、社会史上某个阶段的纲鼎之作，或者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顾虑被藏之名山，附在。

0: 嘴巴完全无法闭合，也无法完全张开，疼得整宿睡不着觉。去县城的某家牙科门诊检查，年轻的医生说智齿不正，需要拔除，不然容易损害相邻的牙齿。打上麻药后，我努力大张着嘴，接受着各类塞进我口腔的工具的修理，牙前紧夹牙齿，往返使力，忽觉一冷，有什么脱离了我的身体。接下来就有液体漫过了牙床，顺着嘴角流了出来。我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逃之夭夭了，但是医生却又说，这枚阻生性智齿顶在与它相邻的另一颗牙齿腰间，已经顶出了一个黑洞，这枚倒霉的牙齿依然需要被拔除。于是刚才的程序又在我的口腔内演练了一遍，疼，持续的疼，与疼共生的还有因受骗衍生出的委屈和愤懑。然而看着面前年轻的牙医，我却想起了余华，想起余华，我就原谅了这个冒失的年轻人，因为我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位隐藏于小城之中的文学天才。如果是，那我就应该告诉自己，可能拔牙并不是他的专长，他因此带给我的疼痛，我需要选择原谅。其实这些隐藏于县城之中的卓越人物，身份并不拘泥于作家，只是因为我自己是一名浅薄的写作爱好者，便自以为是的觉得与他们存在一种与其他人更具隐秘性的血液上的牵扯。只不过我明白，与他们相比，我的血液杂质太多，不敢也没有资格与那些基因纯正者相认。我知道，在聚光灯的背后，在名利场的角落里，在农贸市场的摊位前，一定会有一两个非凡之人，正以屠夫，以商贩，以推销员，以
1: 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
2: 背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3: 都别忘了故乡。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

0: 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8: 815条商家数据逐一核查，全面摸排底数。泸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杨建明，
9: 经过数据比对清理过后，发现辖区内有效的入网经营主体为439户，815条信息呢，多数是同一商户入驻多个平台存在的重复数据。
8: 随后开展的拉网式排查更暴露出深层隐患，多家门店从业人员未办理健康证或健康证已过期，部分门店后厨油污重，环境卫生不达标，存在着装不规范、生熟混放、冷藏设备未定期检查、锁票锁证不齐等操作不规范问题，食品安全、防暑、防蝇、防尘三防设施不完善，部分商家外卖出餐未按要求使用食安封签等。杨建明，
9: 我们累计检查了入网餐饮商家318户，监督检查发现健康证过期、后厨卫生不达标等问题200多个。
8: 在县纪委监委全程跟踪督办下，县市监局建立整改消耗台账，整改一处验收一处消耗一处，确保问题不反弹。目前已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50多份，当场处罚60多起。杨建明，
9: 到目前为止啊，除了一例因情况复杂，我们仍在持续整改。

0: 妈，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0: 穿
1: 上。来，
0: 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
3: 嘿，
2: 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爸。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

0: 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

0: 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

0: 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
2: 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在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
1: 提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一片哗笑声中，早已经有人把话传给了陈宪忠。陈宪忠也有三分危险，晃着过来，笑着给纪云等人一一的斟酒相敬，说道：老师们别太宠着他，没听说过麻子不是麻子，是坑人。众人灿然展笑间，陈宪忠一拍手：甭说嘴，我也有了，就以麻子华章为题，我也有佳句。有似明月逢中原，如何星光更璀璨，若非尊愿恰同好文章，老天阴甚乱圈点。吟咏完毕，历史间一片鼓掌喝彩，哄堂大笑。这其实已经是把作弊的暗号都说了，却是丝毫形迹不露。他的这些门生都是精明透顶的人尖子，谁也不再提这事儿。刘宝奇只撺掇着葛华章：你方才的故事没讲完呢，啊，老师来了就打住了，还接着说，难道和珅跟这位王妃还有一脚不成？葛华章喝得满脸放光，喷着酒气说了：有一脚没一脚咱不敢说，这事儿是二十四爷戏班子里魁官跟我说的。其实王爷后来买的这个妾室模样远不如福晋标致。旁边一个叫田汉光的笑着问：看你家三太太漂亮不？陈宪忠说了：哎，你别打岔，听葛麻子说。葛华章就说了：那不能比，我是什么人，王爷是什么人，眼光尺码分寸都不一样，小家碧玉另有一番情致，撒娇弄吃小意儿温存，王爷的正配福晋万万不能及，就哄得二十四爷朝朝暮暮舍不得离他寸步。却说福晋听了何大爷的妙计，卸掉了凤冠霞帔，洗去了铅华纸香，一身淡素青衣，金钗不寻，只嫌长

0: 它可能会包括它长期的一个酗酒、酗烟，然后还有一些吃夜宵、熬夜这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也是我们肿瘤得肠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因此我们目前在中国的一个肠癌的年轻化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事实，所以说的话，我也督促我们呼吁咱们的一个广大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网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有症状的话要及时的就医。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什么呢，他说想问一下教授，我就是喜欢吃肉啊，无肉不欢，每天不吃肉就浑身难受，这个吃肉多跟现在的这个肠道类的疾病跟肠癌有关系吗？
0: 好，那我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啊，确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吃肉吃的更多了，确实我也是很喜欢吃肉的。吃肉多，那么我们也要分两点看，要看你吃的是什么。是这样子的，吃宵夜它也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的话呢，第一个，咱们吃宵夜一般都是晚上12点甚至是凌晨了，
1: 是
0: 吃完之后肠道没有休息，然后就马上睡觉了，那么这个大量的这个食物聚集在我们的肠道之中，它会排泄很多一个毒素，会刺激咱们的一个肠道的黏膜增生，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咱们吃宵夜大部分都是一些非常辛辣的，然后还是一些熏制的或者是烧烤类的东西，
1: 是
0: 这一类的加工类的一个肉类的话呢，我们有证据证明长期摄入的话呢，确实容易引起我们肠道的一个癌变，所以说的话呢，宵夜这种东西的话呢，咱们的话呢浅尝辄止，也不能说完全不能吃，我们尽量还是在生活中少吃，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在即便是有朋友的话呢，我们在吃宵夜的话呢，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吃太辣的、太辛辣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观点。
1: 其实我们很多的宵夜，大家在特别是烧烤啊，大家一烤就烤糊了，对吧？烤焦了，
0: 是。
1: 然后那个肉上面，包括我们的一些烧烤的食物上面，它都是那种黑黑的。
0: 是的。
1: 这种物质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以前也听过，有些朋友可能了解过，叫苯丙芘。对吧，有的时候它是对我们的肠道啊，包括对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肠道肿瘤，它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的警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健康守护肠肠啊、这个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疑问啊，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

0: 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沈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健康守护常常关注啊，这个常呢是肠道的常，也是经常的常啊，常常关注。您最近有没有关注过您的肠道健康呢？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这个肠道肿瘤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会发现一个疑问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发现去检查这个肠道肿瘤问题的时候啊，医生一看一检查完了，要不就是中期，要不就是晚期，就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情况。我想请教一下杨教授，为什么这个病一查出来相对都会比较严重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碰到的这种肠癌的病人，60%-70%来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晚期了。
1: 是。
2: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有几点原因的。那么咱们肠道的肿瘤呢，和别的肿瘤还有一点不一样。它刚开始如果是个早期的一个瘤子的话呢，它是长在肠子里面的，肠子里面咱们又看不见摸不着，不像你如果在鼻子上长了一个肿块的话，你可能会马上去医院就诊。那么你在肠道里面长了一个肿块，你没有任何症状，你也不会出现腹痛，你也不会出现腹胀，你也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往往的话呢，这种早期的肠癌是基本上你是无法感受的，所以说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拖延到中期。那么当你出现中期的症状呢，比如说你会出现一些便血，然后有一些腹痛，有些这些类的症状。
3: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4: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5: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6: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4: 手术很成功。
7: 哦”谢谢医生。
8: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沈晨。
2: 它的一个恶变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所以说的话呢，我建议那些有息肉的患者切除之后的话呢，大概1-2年之后还是要复查一个肠镜。如果没有那是最好，如果又长了的话呢，还是进行一个息肉的一个切除会更安全更保险一点。
1: 你看您跟我们讲到这个肠镜的时候呢，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都问到这个肠镜的问题啊，有年龄大一点的，也有年龄小一点的，很多人都问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这个肠镜的检查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没有伤害，或者说有没有影响，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很多的老百姓或者是我们的门诊的患者的话，他都会担心我做肠镜到底痛不痛苦，
1: 是

0: 不会有影响我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功能？其实我跟大家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现在我们肠镜的话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无痛的肠镜，一种是有
1: 可能是一天一遍啊，也有些人是两天一遍，甚至有一些便秘的朋友，他可能是五天、六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排便，这种排便的习惯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肠道肿瘤的问题，它关系大吗？
0: 那么是这样子的，其实每个人的排便习惯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一天解一次排便，那有些便秘的人可能四天五天解释大便，其实这个每个人的肠道的一个环境和他的一个身体的机理不同，出现不一样，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我们排便和肠癌的关系主要是你的排便的一个习惯的改变，这个才需要警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本来是每天都解大便的人，突然我这一个礼拜或者是这几个月来都是变成了一个礼拜才解一次大便，那么这个你就要提高你的警惕了。而且我本来排便排得很好的，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腹泻，然后经常腹泻，或者说是腹泻和便秘交替的出现，然后我本来排便的大便的形状也很正常，然后突然它有一天它大便变得很扁形了，或者是变得很细的，细条状的，那么这些都是提示我们的肠道的一个病变的一个可能。总而言之，你排便的习惯只要和你以前的没有变化，这个不要紧。那些相关的一些筛查项目，这些也能够初筛出，看看您有没有做进一步肠镜检查的一个必要。
1: 还有一个问题啊，跟吃有关的啊，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我只吃素啊，我不吃肉，他有可能可以减少这个肠癌的发病概率吗？只吃素啊，可能纤维类的东西吃的比较多。
0: 那么首先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的话呢，还是不提倡这种饮食的结构，我们还是强调我们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均衡。那么只吃素的话呢，那您的一个动物的蛋白的一个摄取

0: 备案成功后，门诊拿药、复查检查都能享受专项报销，大大减轻常年吃药的经济压力。其次，大家要分清普通门诊、急诊、住院的报销比例各不相同，突发疾病走急诊通道比普通门诊更划算，也更符合就医规范。
1: 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2: 都别忘了我故乡。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0: 注。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

这使得刘星远感到一丝怅然。故事失去了依附的载体，只能靠记忆维系，可记忆会褪色，会模糊。于是写作一事便渐渐地在他心里生根，他决定用文字来宣告这些曾经在场的老建筑，想要把小城的模样、市井人家的故事定格在文字里。有趣的是，收集写作素材时，儿子成了他意外的灵感伙伴。

0: 屋里调调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

0: 消逝。我就此将这只白色塑料袋的际遇猜想了一番，作为收纳工具，它被人从超市里提了出来，使命达成之后又被移去于房屋的任意一处所在，之后因为拆迁，它最终被一些沙粒和尘土拘禁了脚步，风赶着火奔上了房屋。那一日，柔软如绵羊的塑料袋开始发疯，逞能使狠，幻化为凶猛的兽，张开血口吞噬了房屋，吞噬了小院儿。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播。以前呢，这是。

0: 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6: 无意堆塑料袋说三道四，只是将我看到听到的以及想到的东西尽量真实的叙述出来。然而很多时候，当我说起塑料袋，很难就它的具象来阐述什么。相比而言，我更喜欢用一些没有条理的思维为他的轻盈之身加冕。刚才我们跟着作者刘星元的文字，看到了他笔下那个现成的面孔，塑料袋、挖掘机、城中村的旧汽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都成了时代变迁的见证者。作者说，他想从那些细微之物触摸现成，因为这些寻常事物里藏着最真实的人性与生活。那么在这座小城里究竟生活着怎样的人？那些褶皱里的烟火味儿又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小城的年轮》。
10: 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6: 品味书香，今晚和各位一起翻开的书是刘星元的《小城的年轮》，我是主持人戴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书中的意象书的节选。在无数个擦肩而过的瞬间，我疑心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中必定有几位是不凡之人，只不过我没有将他们辨认出来。我疑心在无数个擦肩而过的瞬间都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神奇，只不过我没能参破其中的预旨。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非凡之人，他们把光环隐藏于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内，又把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隐藏于人群之中，如大隐隐于市，如独木隐于林，如水珠隐于海。他们似乎与我们存在着诸多的相同之处，这相同之处便是我们所谓的普遍。普遍正是尘世甚至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保护色，与整座县城低端而廉价的气质一致。这常常让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沦为被所谓的高端权威以及卓越等词语遮蔽或舍弃的人物。甚至从表面上看，他们每个人都不足以被称为人物。作为被主流蔑视的微小个体，他们甚至没有多少独立存在的价值，只能与我们一样隐藏于庞大的分母数字中，托举着鹤立鸡群风光正盛的分子代表县城招摇过市。那些把自己或被别人隐藏起来的非凡人物呀，今亦如此。然而作为这时代的清醒者或独醉者，他们毕竟与众不同。当他们独处之时，

鹤立鸡群的思想便开始萌生，伟大的作品和功绩正于不动声色中浇筑。就在我们不知不觉荒废时日的时候，一些伟大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从目前看，这些卓越人物创造出的作品和功绩丝毫不足以影响这座县城。但伟大作品和功绩的伟大之处，并不是因为推动了什么、影响了什么而伟大。许多年后，历史将会铭记这些处于某个时间节点上的前瞻者。退一步讲，即使历史也是一个睁眼瞎，或者是某种黑暗势力的帮凶，即便他们会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偶然，甚至必然而被尘世遮蔽，但在我心中，他们的光辉依然不灭。明星和星辰会记得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便是大地上的明星和星辰，便是县城里的明星。

0: 强饮薄居共望山人西梦铺上卷。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

0: 迎着光荣。
1: 头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4: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花堂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死人不回头。
2: 你晓不晓得？全世界你们晓得，大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

0: 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五疗程送四疗程，再送两盒三伏艾灸贴，十疗程送十疗程，再送五。

0: 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五疗程送四疗程，再送两盒三伏艾灸贴，十疗程送十疗程，再送五盒三伏艾灸贴。

0: 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幻象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要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
3: 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域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5: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
1: 局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涉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涉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7: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
1: 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我们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我们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我们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巩固睦邻友好，坚持互利共赢，更续传统友谊，践行多边主义。中方愿继续同吉方一道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携手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宾一行会谈。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杨振宾一行表示欢迎，向上海交大长期以来对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自去年省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有关合作事项加快落地，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希望与上海交大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杨振宾感谢湖南长期以来

0: 条生产线，目前正开足马力全速生产。湖南雅科达特种装具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雷德胜：
1: 我们公司生产一直满负荷运转，国内外客户催得紧，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我们300多名员工全部在岗，9条生产线火力全开，加班加点的赶进度，今年信心十足，全力冲刺1个亿的产值目标。
2: 面对爆满的订单和紧张的交付周期，雅科达一方面优化生产排班，深挖现有的产能潜力，另一方面加快推进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今年4月，该公司新引进了50多台智能电脑机，设备投用后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产品精度、品质稳定性也得到显著提升。湖南雅科达特种装具有限公司生产组长唐小凤：
3: 我们公司4月份引进了50多台电脑车，新入职的员工培训1-2个小时，基本就能熟练操作，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
0: 新产线、新设备的落地投用，让企业产能持续释放。目前，企业月均生产能力可达10万件，以昂扬奋进的姿态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企业稳产扩产、奋力攻坚的良好态势，得益于蓝山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全方位的政策扶持。近年来，蓝山县充分发挥湘粤对接第一城区位优势，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持续加大工业企业帮扶力度，落实落细各项助企纾困政策，主动靠前服务，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以母亲式精准服务，5年6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48研究所驻村工作队进驻凤凰县林峰乡都罗村。驻村以来，工作队立足村情实际，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以强基础、优环境、壮产业为主线，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推动都罗村实现产业提质增效、村容迭代换新、群众稳步增收的全方位蜕变，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志涛、张成前发来的报道。
2: 找准症结，方能精准发力。驻村伊始工作队坚持调研先行、摸底施策，第一时间深入村组巷道、田间地头，全方位排查梳理村庄发展的短板，精准摸清基础设施薄弱、村集体经济体量不足等核心难题，为后续帮扶工作精准铺好路、打好基础。凤凰县林峰乡都罗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胡冰阳：
4: 我们工作队从去年6月份进驻都罗村以来，刚到村里之后，发现村里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说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这个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那么我们针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讨，这个开展了后续的工作。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时下都罗村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生机盎然，驻村工作队与村党支部书记一同深入田间地头，巡查作物长势，清理田间杂草，细致管护特色种植产业，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提升产业效益，工作队创新种植模式，优化产业布局，摒弃铁皮石斛树上种植的初始方案，因地制宜推行猕猴桃与铁皮石斛立体套种模式，依托铁皮石斛喜阴、猕猴桃喜阳的生长特性，利用猕猴桃田立柱套种石斛，实现两种作物生态互补，各取所需，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亩均产值。同时，为打消村民发展产业的后顾之忧，
2: 紧盯重点时段、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加密巡查防守，及时排险除险，全力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城镇内涝等风险，及时提醒当地政府做好转移避险工作，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底线。
0: 湘超联赛历经2周休战，重燃战火，在率先进行的2场比赛中，长沙队主场对阵湘潭队，岳阳队主场对阵衡阳队，2场比赛都1-1握手言和。 休赛18天后，香超再战。

0: 来到贺龙体育场观赛球迷达到了37,176人。比赛开始前，全场共唱《浏阳河》，双方球迷还打出“玩在长沙，吃在湘潭”等巨幅画布。
1: 热爱我的家乡，然后也是热爱湖南，希望湘超能够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2: 我平时也在学校里踢足球，我当的是门将，去看比赛，然后呢学一些门将的扑救技巧。长大后我特别想踢湘超。
3: 开学之前能来到湘超，我觉得湘超这种勇于拼搏的、这种奋勇抗争的这种精神，确实是可以给我的高一、高中生活很多动力的。
0: 球迷们热情似火，场上的球员们越发带劲儿。身穿红色球衣的长沙队在上半场第14分钟时，由29号李月宁率先破门，暂时领先。身着紫色球衣的湘潭队全场奋力拼抢，第40分钟时获得点球机会，但射门被长沙队守门员扑出。但湘潭队始终没有放弃，最终42号球员刘家豪打入一球，扳平比分。
4: 这个戏剧性的真的太激动了，我女儿跳起来了，不到最后一刻努力向前，都有
5: 千九百个在浏阳大围山，夕阳浮沉喜沸，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9: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0: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1: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2: 妈妈，
13: 等一下。
14: 不行，
1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5: 小时候